0: 文章认为，诗集的名字完美概括了他的写作哲学。不是每一对翅膀都能够直飞云霄，低飞也是飞。他的诗歌致力于展现这种低飞的美丽，他绝不逊色于高空的翱翔，同样值得被看见与尊重。并总结到，王继宾的获奖也契合了中国近年来对打工文学的创作者日益广泛的认可潮流。就像此前快递员胡安烟的回忆录《我在北京送快递》在2023年成为全国畅销书一样，获奖之后，网上的动静超出了王继宾的预期。据中国网媒周三报道，有人把他的诗截掉最后一段，拍了几张照片发出来让大家品鉴。那首诗在诗刊上被截掉的恰好是整首诗最重要的落点，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下面还有一段？王继宾说，还有人更直接，把别人写的词句被嫁接过的段落一股脑的安在他的名下，像做了截肢手术。他说道：“大家看看这水平够不够评鲁奖？后面有一半都不是我写的。”王继宾对上官新闻讲起这件事情，语气没有什么起伏，唯一让他顿一下的是。是他说起一个关系特别好的网友时，两个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已经认识了许多年。他给对方寄过书，常常在网上一起交流诗歌。可在获奖后，对方把他拉黑。之后，王继宾在攻击他的评论里看见了那个熟悉的网名。该篇报道续道，谈不上伤心。王继宾表示，反正这就是正常的生活，什么事都能遇到。有关他诗歌评价的暗涌，这些年一直存在，只是获奖之后格外汹涌。当被问到自己该不该拿奖时，王继宾直言跟身价肯定有一些关系。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被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现在是新大众文艺的窗口期。我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作者，会被评委关注，更主要的是我的作品的传播力度，还有我写作的态度。给我生活，我就有文章交给你。王继宾如实传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本周在西藏考察期间，要求当地维护社区稳定，全面实施新出台的民族团结法律，并推动藏传佛教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路透社援引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排名第四的王沪宁，先后前往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以及与印度、尼泊尔接壤的阿里地区。他在当地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行程将于周三结束。现年70岁的王沪宁表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要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王沪宁此次赴藏考察，距离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施行仅数周。这项法律受到美国和欧盟的批评，其中的域外禁用条款为中国政府针对被认定在境外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和煽动民族分裂的人员采取行动提高了法律依据。该法律生效同一周，一名藏族男子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自焚身亡。活动人士公布了他的身份，并称他的行动意在表达对西藏独立的诉求。王沪宁在西藏考察期间强调，要确保这项法律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中共于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自治区制度是在藏族等当地少数民族在政策事务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不过，国际人权组织和流亡藏人经常指责中国在西藏实行压迫性统治，北京对此予以否认。
0: 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周三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定于9月对华盛顿进行的国事访问进行了磋商。特朗普总统打算借此机会努力巩固他眼中两人正在建立的个人友谊。在马尼拉的会晤中，两国最高外交官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此次的访问，这是迄今为止最强烈的信号，表明峰会正在按计划进行。尽管特朗普上周发表了言论，指责中国试图干预美国的选举，这只是为了给又一次积极的访问奠定基础。卢比奥在晚上结束了与王毅1个多小时会谈后这样评价。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来到华盛顿时将进行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他表示，两国政府正在设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和一个独立的投资委员会，更多细节将在9月的峰会上公布。 今年5月，特朗普访问北京时，两国领导人同意成立这两个机构。此时，距离特朗普被迫从自己挑起的对华贸易战中退却已过去半年多。卢比奥告诉记者，他与王毅没有谈论特朗普最近关于中国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特朗普在上周四的演讲中提到了情报材料并不新鲜，几年前就已经被美国官员审阅。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才是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主要对手。中国外交部发表了例行的声明，反驳特朗普的指控，但中方也暗示中国官员知道美国总统发表该演讲是出于国内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实际的外交政策顾虑。虽然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了巨大的分歧，卢比奥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说，双方都会承认。卢比奥在当时马尼拉参加东南亚国际最高外交官年度会议，王毅和俄罗斯最高外交官本周也在马尼拉。卢比奥曾在9月陪同特朗普访问北京，期间习近平对美国总统大加赞誉，甚至表示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并举行了国宴。一段视频显示，卢比奥在天安门广场旁的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里对天花板赞叹不已。在担任代表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的14年间，卢比奥曾是国会中主要的对华鹰派人物之一，但此后他缓和了语气，与特朗普保持一致。根据中国国家新华社发布的会谈摘要，在马尼拉与卢比奥的会晤中，王毅对近期美国的一系列消极言行表示抗议，但也高度评价了北京领导人的峰会。现在我们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王毅说。有记者问卢比奥，中俄两国是否如一些美国官员所称的那样，正在向伊朗提供信息，帮助伊朗军队向美军发射弹药？卢比奥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
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0: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特朗普总统周三前往特拉华州多福空军基地，参加4名阵亡美军遗体的庄严移交仪式。身负国旗的灵柩从军机运抵后，特朗普与军方和国会议员代表在现场致敬。其中3名军人死于伊朗7月17日对约旦穆瓦法克萨勒提空军基地发送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另一名军人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处理一架击落的伊朗无人机并进行受控引爆时死亡。特朗普表示，这是总统最艰难的职责之一。自美伊战争2月底爆发以来，已有18名美国军人死亡，另有超过450人受伤。近期伤亡上升也使白宫对伊朗战争的决策继续受到国会的审视。
0: 今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夏季休会前集中推进多项重要的法案。众议院首先通过临时拨款案，把联邦机构资金维持到12月4日，以避免9月30日财年结束后政府停摆。随后，众议院以216票对212票通过总额1.15万亿美元的国防政策法案，其中包括军人加薪以及按特朗普要求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的条款。众议院还以216票对214票通过950亿美元的预算框架，其中600亿美元用于国防，130亿美元用于情报行动，120亿美元援助受关税影响的农民，另有100亿美元用于推动更严格的选民身份和公民身份的证明规定。三项法案均需参议院的审议，最终前景仍不确定。
1: 美国司法部今天要求新泽西州交出约6600名被错误登记为选民的非公民资料，其中包括姓名、国籍和住址，并要求提供近400名投票者的投票时间和地点。新泽西州州长米基·谢里尔此前披露，一项软件故障导致这些人在2023年到2024年申请驾照或身份证时，即使明确回答自己不是美国公民，仍被加入选民名册。州政府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些选票改变任何选举结果。谢里尔办公室指责司法部将事件政治化，并表示将依法保护居民隐私。司法部已起诉多个州索取未公开的选民数据。路透社表示，在已经裁决的16起案件中，联邦政府均告败，但部分案件仍在上诉中。
0: 美国今年麻疹病例数已升至35年来最高的水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麻疹追踪项目显示，截至7月21日，全美累计报告2295例，超过2005年全年的2289例，也是1991年以来最高的年度数字。美国曾在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今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犹他州等地持续出现大规模的疫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截至7月16日统计为2260例，略低于霍普金斯数据，原因是联邦数据每周更新一次。疾控中心资料显示，超过90%患者没有接种疫苗或接种状况不明。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疫苗接种率下降和地方防疫资源不足正使疫情更难被及时扑灭。下面播报下多本地新闻。
1: 华盛顿州一名65岁老人日前在黄石国家公园遭野牛袭击，被顶至约8英尺高的半空。尽管落地时股四处骨折，他仍庆幸自己没有被牛角刺中，头型的10几岁孙子也安然无恙。近日，一段视频记录了一名长胡须老人在黄石公园被野牛顶飞的全过程。由于视频完整清晰，在互联网上被大量传播。这名不幸遇到攻击的老人名叫 Coral， 来自华州 Whatcom 县 Kendall 社区，是当地一名社区领袖，曾在水务、公园等多个地方委员会及机构任职。7月10日晚，他与孙子吃过晚饭后，在黄石国家公园 Bridge Bay Campground 附近散步，看到一头野牛卧在营地内，便腾下来拍照。
0: 下图是今年秋季将进入预算的审议季，但由于面临约1.75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市议员 Bob Cato 近日公开呼吁，市政府应重新审视财政的支出，而不是继续通过不断加税来填补预算的缺口。Cato 表示，近年来下图不断推出新的累进税收政策，一项又一项累积的累进税，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感到担忧。他认为，未来继续依赖提高房产税等方式为公共项目筹资，无论在法律还是政治层面，都可能越来越难以持续。
1: 今年8月，西雅图选民将投票决定 Proposition 1。如果提案获得通过，将通过提高房地产税，为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该计划还将资助约2.2万个低收入家庭免费公共交通通行证，符合条件的居民降低出行成本。不过，凯特认为，西雅图不能继续依赖这种零散式加税模式，而应从财政改革入手。他建议建立以优先事项为基础的预算涉足，对所有支出重新评估，而不是沿用上一年预算加通胀和新增项目的方式编制预算。 同时应重新审视市政府承担的各项业务，削减不属于城市核心职责的项目，并评估哪些工作应交由县政府或州政府负责。
0: 华盛顿州皮尔斯县周二高温逼近90多度，一辆停放在烈日下的厢式货车内竟有7只狗被困，当地警方与动物管制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成功将所有的狗救出，其中包括4只幼犬。根据皮尔斯县警长办公室的消息，7月21日下午4时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有多只狗被锁在一辆停放于阳光直射处的厢式货车内。警员抵达时，现场热心的民众已经先行救出了其中6只狗，动物管制人员随后将最后一只狗安全救出，获救的70狗随后全部被送往塔科马人道协会接受检查和照护。
1: 华盛顿州艾弗里特市建设新体育场计划迎来重要进展，市议会近日正式批准斥资1065万美元收购市中心四块土地，为总投资约1.2亿美元的新体育场项目迈出关键一步，也让棒球队 Everett Echo Sox 留在当地以及未来职业足球落户的计划进一步。根据规划，这座全新的户外活动中心将拥有约5000个座位，总面积约54.4万平方英尺，未来将成为西雅图水手队高阶 EA 附属球队 Everett Echo Sox 的新主场，同时也将迎来一支计划未来几年加入美国联合足球联赛的职业球队。
0: 华盛顿州雷尼尔山周日凌晨发生落石的事故，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在通往山顶最热门的登山路线之 Disappointment Cliver， 当时两支无向导登山队共6名登山者正在攀登，突遇的落石袭击。据雷尼尔山国家公园介绍，事故发生于周日凌晨3点30分，地点位于海拔约11600英尺，其中一名登山者伤势严重，由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另外2人受轻伤。皮尔斯县法医办公室证实，44岁的标贝尔市华人居民戴红尘因多处钝器伤不幸身亡。
1: 西雅图最新本地明星浣熊 Jimothy 即将于巴拉德获得一份正式的市政府公告表彰。市议员 Alexis Mercedes Rank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公众将有机会在7月26日这一天礼赞这位威风凛凛的 Jimothy。 贴文中写道，请带以 Jimothy 为灵感创作的艺术作品前往他最初被发现的街区巴拉德，我们诚邀所有本地艺术家携带 Jimothy 主题的艺术作品参加一场友好的艺术竞赛。这场庆祝 Jimothy 的活动将于中午12点在毕尔根广场公园举行，该公园毗邻巴拉德农贸市场。
0: 今天是精准预警日，开肉期，气象专家公布了这项预警，因为今天很可能是今年迄今为止最热的一天，极端高温可能会损坏道路和桥梁，为防止此类的问题，西雅图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定期向巴拉德大桥、埃里蒙特大桥和大学桥喷水降温，这种降温措施旨在防止金属在极端高温下膨胀，实施该措施的条件是在气温连续3天达到华氏85度以上，且夜间气温也保持较高的水平。开绕期新闻报道就本周的高温天气向 SDOT 进行了咨询，以确认是否达到了实施降温措施的标准，该部门表示未达到标准，因此工作人员今天不会对桥梁进行喷水的作业。下面是天气报，大夏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72度，摄氏2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7度，摄氏25度，最低气温华氏59度，摄氏15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据路透社报道，阿根廷足协主席克劳迪奥·塔皮亚和财务主管托维吉诺在世界杯结束后准备离开美国时，曾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接受联邦执法人员约30分钟的询问。阿根廷媒体此前称，两人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被扣押，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司法部或 FBI 的证实。阿根廷足协随后否认两人被捕、遭传唤或设备被没收，但承认佛罗里达州南区法院曾向第三方发出大陪审团传票，索取涉及足协官员的文件和通信。目前美方尚未公布调查详情。
0: 据媒体报道， NBA 球队金州勇士预计将在斯蒂芬·库里获得提前续约资格后与其展开续约的谈判。库里将于8月29日具备续约的资格，勇士可能为他提供一份两年总值约$1.367的顶薪合同。目前双方均倾向于完成续约，若协议达成，新合同将覆盖至2028-29赛季，届时库里将年满41岁。2025-26赛季，库里代表勇士出战43场常规赛，场均贡献26.6分、3.6个篮板和4.74助攻，投篮命中率为46.8%，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9.3%。
1: 美国足球大联盟国际迈阿密今天宣布，以自由球员身份签下34岁的巴西中场卡塞米罗。合同覆盖至2027赛季，并可延长到2029年6月。卡塞米罗曾随皇家马德里5次获得欧冠冠军，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91次，今夏与曼联合同结束。不过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当天宣布，将调查国际迈阿密是否违规接触球员。争议焦点是卡塞米罗的发现权原由洛杉矶银河持有，迈阿密称已与银河取得优先权，但交易细节将在调查结束后公开，联盟尚未公布调查时间表及可能的处罚。
0: 美国棒球大联盟波士顿红袜队今天在双重赛首次比赛中以6-3击败巴尔的摩精英队，取得15连胜，追平球队1946年创造的队史最长连胜纪录。拉菲拉击出本赛季第9支本垒打，杜兰攻陷3分打点，其中包括一记两分三垒安打，先发投手贝内特主投又2/3局13分，拿到本赛季第6胜。查普曼在第9局无失分，完成本赛季第23次救援，也是职业生涯第390次救援成功，追平艾克斯利，并列大联盟历史第9位。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01%，收于52,218.5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14%，收于7,498.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57%，收于25,690.90点。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1.46%，报4,135.9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2.54%，报86.48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3.16%，报93.89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5,940.62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08%，收于3,867.3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82%，收于24,925.4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1.73%，收于67,511.12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6.61 元人民币。
0: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今天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营收同比增长 24%， 达1198亿美元，谷歌云收入大增 82%， 达到248亿美元，主要受到企业人工智能需求的推动，公司净利润达到 1121.1 亿美元，其中包括980亿美元的投资收益，主要来自 SpaceX 上市后的股权增值。与此同时， Alphabet 把今年资本支出预测上调150亿美元至1950亿到2050亿美元，用于扩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强劲的增长未能抵消投资成本的担忧，公司股价盘后一度下跌超过3%。
1: 特斯拉今天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Jennifer 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3: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加拿大的作家辛曼老师，欢迎辛曼老师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
12: 你好，小袁老师好，大家好，晚安，晚上好。
11: 啊，那我认识辛曼老师是应该是6月18号对吧？是在西雅图就是举行了那个美国西北那个华文笔会的那个5周年的一个年会，然后呢，辛曼老师是这一次 环笔会征文的最高奖的得主啊，那非常祝贺您，就是得奖，然后就是首先请您谈谈获奖的心得吧，感想。
12: 谢谢小袁老师。非常的感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夏日那么美好的这个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也是充满着感恩和恩典因为当我们呈现一个故事的时候是非常的前期的是自己本身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痛苦所以当这个获奖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感恩因为我们涉及的话题是我们全球我们可能大多数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或者我们自己会面对的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一种爱的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的问题这忧郁自闭焦虑这种家庭这种状况下面我们怎么样来防止自己焦虑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社区我们整个社会我们整个这个地球怎么样来让我们自己来做自己能做的那一部分的一种光能够发出一点在人生的路上我们都会有挫折都会有痛苦我怎么样去理解去展现一种爱来克服自己的问题我不能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健康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健康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但我们都需要有爱不管是我们要爱自己还是爱他人还是那些我们无法理解或者无法沟通的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所以这就是我写作的这个故事的真实的来源那我写这个故事应该说我从我青少年时期我就想写只是我不敢面对因为当你这个面对的时候我自己内心又经历一个很痛苦很煎熬因为当你人生不可能当你面对可能有的绝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写的这个孩子他是有重度的青少年忧郁症这个当然他的原型也是来自真实的这种原型和家庭那对于我自己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感受呢因为我在这个就是对这个青少年这个忧郁症这种体会我个人我的身心灵本身对他的体会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是一种不愿意去触及因为你触及他就是让你是痛苦的那同时那你身边你这个人生的路上会遇到很多的人他也愿意那些还不能说是朋友的人他们给你的信任其实他们同时也是在寻求帮助他们在说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是给了你一种寻求一种寻找一种信任的时候你能做什么能做的就是去拥抱去尽量的去展现你的这种 positive 就是正面的一种积极的但是又不是来跟他们来说教只能说我们站在一起 together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我也不一定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我可能比对方还要 weak 但是我们都在 learning 我们都在学习我们不管我们年龄有多大我们也在学会面对当这小孩一出生他们也会学会社交性的微笑这种微笑他们不会笑的时候他可能有自闭症了有一些精神上的障碍那我们要早一点去发现他去敏锐去理解去发现然后去进行一些 必要的跟踪的一些措施。所以我的这篇小说当我写出来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一个主题也是一种爱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说最后也是这种爱，是最后结尾也是来自社区啊，我们一起来啊，自告奋勇的啊，来像疯子似的来鼓着掌啊，这个是一种当然比较夸张的表现的手法，只是说我期待啊，当我们面对啊这种忧郁焦虑啊，人生的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可以找到帮助，我们可以有人倾听。如果有人没有理解，当我们不管是精神、财务、家庭啊、工作啊，我们的人生不如意是十常八九啊，这是我们中文里面的一个大家经常会说的，那我们怎么样把他们看成啊，这个是一些啊人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像波浪一样的。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首先呢，就是新曼老师的文笔非常的优美，然后但是写的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故事。两个小孩，一个有自闭症，一个有忧郁症，然后呢就是父母呢也经常吵架，最后呢还离婚，然后这样子就是最后呢还差点都掉到悬崖下面去，就是比较揪心啊，你看了就是那么我也相信这样的故事是真实的，因为好多特别是华人到了异国他乡，然后就是不要说是小孩，大人都有不适应的情况，那小孩如果不适应的话，他比较容易就是不管是自闭啊或者忧郁啊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然后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能够如果合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应该是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双方又谈不拢，又经常吵架，只会这种情况恶化。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但是又很沉重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是能够用这个优美的文笔能够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其实是蛮不简单的，而且我相信是有很多的爱心的这里面。所以那从故事本身来说，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或者说解决方案是什么，然后最后人物主人公的命运最后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像新曼老师说的，就是社区都在帮忙，或者什么伸出很爱的双手，然后可能大家一起帮忙的话，可能会能够让他们少一点，是吧？但是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现象，或者说这种事实应该是大量的存在的。如果我们不管是社区也好，整个华人社会也好，能够当然这个小到家庭也好，能够多多关心这样的，不管是孩子也好，家庭也好，那这个应该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对吧？
2: 那是肯定。所以因你而美丽，那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美丽而美丽。是的。
1: 然后这个我也想知道，就是新曼老师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些相当于是弱势群体啊，就是然后您的心路历程，就是作为一个作家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他们的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个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2: 谢谢小袁老师的问题。我本身也是我不能认为我自己也是个强者，我就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人啊，我个子也不高，比较瘦小，所以我看起来好像是不能给别人一些帮助啊，好像我很需要帮助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有时候经常会做一些社区的一些义工，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主动去，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后来慢慢才成为朋友，可能开始的时候没办法还没有机会说是朋友，通过这些交流啊，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的经历，然后他们所需要其实他们讲的是并不是说哎呀你来帮我，而是说其实人他都需要倾听，当你愿意去倾听的时候，你就会被感动，你也就那种爱心啊，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是愿意付出他们的爱的啊，所以到我其实应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话题让我不是很主动，而是说是一种无形之中的啊，好像我相信很多人见义勇为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是要。

0: 为什么？他也没有说要我 purpose， 就有一个目的，就有时候做的时候是一种就一种很自然的就这么过来哈、啊，很多，所以你我因为我曾经也那还是十很多年以前，有一位就是我认识的一位男性他我很多年当然是在一个社区认识他。他曾经就是因为一阵小的负伤一种运动然后伤了以后可能不能正常的去上班可能然后就忧郁但具体情况我并不是很清楚。当我再次在一个社区活动看到他的时候，那个社区活动还不是他主动去，可能是他就是还是他的朋友带他去，而我刚好在那里遇到他，他认出我来了，而我没认出他，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变化太大了，但是他很信任我，我感觉他精神状态是很奇怪，然后他告诉我他才从医院出来。他说医生跟他说你不能再出医院，他说这个很严重，你必须住院，我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但是我非常的感到内疚，我不能做什么，因为整个过程我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是医生，但我能做什么？我想我就希望就是我就用我的笔能够就，但是当你的内心触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有时候沉默，有的时候语言是无用的，你的文字也是无用的，有的时候就是内心的那种煎熬那种后悔，比方说你没办法去帮他，你真的这么个年轻人，他的妈妈，他居然很多年没见他妈妈，他的妈妈在国内也不知道他有这个病，他也没办法回去，而且是独生儿子，我的内心是很痛苦的，我为他，但是我做不了什么，后来我甚至连他的联系方式我都不知道，但我的内心，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在我的心里的所以有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所以当你要写的时候，这个话题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文字其实在你在这个时候是没用的，所以我一直没写，所以我非常感恩美国西北华文笔会有这个征文活动，而因为这个征文活动，我就想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活动，我来迫使自己来写出来，那我要寻找这个我怎么样来表现，因为这个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你要表现出来矛盾线你怎么布，这个冲突怎么来展开，然后进入高潮然后再下来，然后再结尾，那这个结尾当我要怎么样来出现，那我的文章里面，我的故事里面，这个孩子是重度忧郁症青少年，我是不能跟他面对面，我也不能跟他见面，因为他确实是不见任何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不见任何人，所以我作为作者我是不能跟他见面，那我要怎么样来用我的就展现出来这个用第几人称，当时我也在构思怎么样想，所以后来我看到就是其实美国那当时好莱坞有一个片子就是说 May in December 这个中文开始懂吧，就是 May December 这个收视率比较高的，也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它是个好莱坞的一个这个演员，他真实的进入这个家庭以后在后面的发生故事，所以我的这个后话部分我是以这个画教画画的老师来出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疗愈这个孩子是真的，这个画画是对他来说他现在开始慢慢能够接触这个社会也是通过画画，所以我们的艺术有时候是有用的，我们不是专家，像我只是写作，所以但这些我很高兴，我很愿意跟大家就是来分享，我们是有办法的，我们有很多的希望的，我们可以通过交流，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互相的 share 分享然后我们会找到很多的 出路的，但是我们可能是越早可能是不是越好啊。
1: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聆听新曼老师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现在身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新曼老师。我们很高兴啊，就是有上次在西雅图举办的西北华文笔会，我们有一面之缘，然后呢也很高兴知道您的大作就因你而美丽而获得了最高奖。我们能不能问一下您的个人经历，就是什么时候到加拿大的，就是出国之前是做什么的，然后到加拿大之后主要是做什么工作，是不是专业作家还是有一份别的工作，这些方面跟我们介绍一下。
0: 我其实是写我现在主要还是创作为主，因为我小说，这个短篇小说是我的尝试。我从小就写诗啊，那诗歌啊，双语诗啊，所以也写剧本啊，剧本呢 Stay Alive 啊，所以这个剧本的里面的主题啊，他获得那个 Remy 的获得 Remy 奖2024年，所以在这里面也是那个孩子也是有忧郁的症状，然后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现在主要还是以创作为主啊。那我刚才在刚好前面的时候，我刚好在读我的一首诗，因为我 这个是，但是不是说是我自己，我只能说两句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每天都在非佛生命的抵抗行为，否认孤独，克服忧郁，反思伤痛，他致力于追求灵魂的诗歌。他不是 Emily Dickinson， 他是他自己。灵魂不朽，他每天在给上帝寄信，这是我写给上世界的信。他是个小孩子，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嫉妒的精神，可怜的孩子，他无法向任何人证明绝对的寒冷，诉说嫉妒的是爱情。这意味着真正的辉煌源于绝对的失望。无同情心的接客的文人，时刻对家具的孤独伸出援手，你会毁了他。那位使者发怒了，无人理睬他。他很高兴发怒的声音在他附近出现，他拒绝疏远，拒绝否认最高艺术，无时无刻不在打开他的灵魂。我不是个没有灵魂的人，你是谁？教养是个虚伪的家伙，精致的人类我们从来没有亲密过啊！这就是我的里面的，就是他用大胆的诗集，独特的声音，他每天都在恢复生命的抵抗行为啊。这个有一部分当然也是写大部分诗呢，它是一种普遍的一种价值观，或者一种普世共鸣的，希望给读者共鸣的一种声音，一种诗意。但这一首诗里面很多时候是也许写给我自己所以也许从我的诗作里面我可以更多的来理解来看到这个文字里面所能够发出的一些声音因为诗意它能带给人的是一种疗愈的对我来说我相信也对很多来说包括这种艺术对人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一种释放不一定是个人我们说是一种逃避也许是，但是不一定是个人的释放，但是一种一种更高一点，就是我们普遍人类的当你站在那个高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这个释放的不一定是个体，但同时也是你个体的声音，只是你说出来的是一种可以引起共鸣的一种韵带韵律的一种旋一种节奏的一种诗意的一种美好一种艺术的一种能够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我们也离不开的一种诗意的一种表达谢谢。
1: 能做全职的作家真是太了不起了，那是我知道，因为你当作家就会想的很多，然后有可能会比较伤感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我觉得这很，我觉得就比较比较不简单，能够长时间的维持下去，我对我来说都是很难想象。
0: 我最近就是因为你问我这个问题哈，我是怎么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包括我当然我是做这个做财务方面有关，但是因为这个诗呢是从小是跟我在一起，那我是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但是也许我有这个天分，但是因为我们都有对吧，都需要因为这个文学艺术有时候就是很现实，就是你也不能去能够说有很多有能够 make 很多的 money 又不是说去 这种是一种精神，特别是诗人啊，诗人本来就是没有，就是诗嘛，又不能做什么，只能是这种是一种精神的财富啊。当你得到这个精神的财富的时候，你的人的精神面目应该还是满足的，还是富有的，我认为。只是我并不是要跟他在一起，跟这个诗，只是他一直找着我啊，所以我应该说是一种被迫的行为啊。我不是说，包括这个短篇小说，这次美国西北华文作笔会这个，我也其实也是被迫写的，因为当你的内像火山一样，是吧？我一首一个诗集的题目叫做花文火花文太阳。是一种表示，一种爱，一种象征。那花文火山也是我另外一本诗集。它这个火山等你爆发的酝酿很久的时候，你总要爆发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被迫的，并不是说你就想要这样。人生很多时候也是没有很多选择啊。
1: 然后对，然后就是你写作有多少年了，然后就是写作的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那么介绍一下。
0: 我写作应该是我因为从小我就喜欢写啊，不是一下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是我不愿意跟这个写作在一起，然后但是真正完全我屈服啊，也就是和这个没有很多年的时候，我是觉得我应该慢慢的来跟这个创作结合啊。我但是我一直这个过程之中是一种比较拉扯的关系，就是其实我是毫不犹豫要不要他哈，但是人生他是你可能是血脉里面本身有的，你是没办法去你去清洗他也不行，你我去抛开他也不行，他总要跟着你。所以当人痛苦的时候，特别是当很多事情你需要去表达的时候，你这个骨子里面能够出来的，我能够做的也是文字。所以才会出现我会可能长时间的来一首诗写的时候是可以忘记吃喝啊，什么都会忘记啊，所以也是一件需要反省自己，就是你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没有很好控制它啊。比方说你需要停休息一下啊，但是那个诗意来的时候，你有时候抓住了它要写出来表达出来的时候停不了，所以会很辛苦，会很痛苦。当然因为你所以这种写作其实并不是我认为每个作家，我不能说我是作家，我只能说我写作现在我是这种就是生命里面哈，这个血脉里面可能就是天生他就是要跟着我啊。我不是我很有兴趣，但是我包括那个短篇小说我是被迫写，我很多诗我写完以后我都说我下一首我写不出来了，但是下一首又写出来，因为我自己很惊讶，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自己也很我又收藏我的诗，我自己又收，我不愿意说我又写了，因为我就想我又写不出来了。包括写剧本写剧本的这个过程，那一样的也是非常的要反复，有时候跟诗还不一样。剧本呢要跟观众，比如说你的读者是谁，不像写诗我就自己去写啊好了，那个诗就是我自己的声音。那么剧本不一样，剧本是谁，小圆台长，我们的听众啊，我们要考虑他们是谁。像莎士比亚，所以他写的歌那些戏剧他是做得很好，他作为一个诗人 他作为一个戏剧家，他两个角色他做得很好，所以我还是在学习，也是在 learning。 谢谢你。
1: 嗯，咱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啊！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现在身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辛曼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创作的心路历程。我们想讲一点其他的，就是比如说讲讲温哥华呀，您在温哥华的生活怎么样？喜欢温哥华吗？
0: 你喜欢吗？你来过没有？
1: 来过，但是没有生活过。我去是作为顾客，对，匆匆顾客。
0: 我其实很喜欢西雅图。我这次我就觉得西雅图这我看到那个湖水非常的壮观，我分不清它是海水还是河水。
1: 它是跟海相连的湖水。
0: 它就是那么美，那些波澜。当我看到那个湖水那种波澜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写的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人物啊，我还想说这个人物的名称啊，因为他一个其实有很多暗示，对，就精兵啊，精英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精，就是我们说精英，对不对？所以他的名字我当时取的时候还是有他的一定的象征意义，但是他所以你说，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会喜欢他们，其实我们就是。当你的内心平静的时候，感恩的时候，都会喜欢，所以在西雅图的人和物都让我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也感谢小袁台长的采访也感谢听众，也祝大家晚上这个夏天这个夜晚能够带来一丝温暖，一种就是我们一种诗意的一种遐想啊。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这个湖水空气、阳光这个我们都享受，这些都是这些精神上的一些财富，包括我们的艺术。所以当你遇到这些人和事物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美的。
1: 那就欢迎辛曼老师多来西雅图。
0: 是，西雅图确实是很，内涵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
1: 然后我们能不能再问一下，就是哪些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我猜想，比如说张爱玲啊，或者什么，甚至《红楼梦》啊，或者对您的影响是不是比较大？这样的。
0: 嗯，我其实我比较局限于我不太感受很多的人的影响啊，我比较封闭，因为我怕这个影响呢，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们是优秀的，但是不一定对我是有启发的。我需要对我产生启发，而且呢，能够给我其他的一种亮光，能够让我自己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所以说，你问的这个就是聂鲁达啊，这个活络贝角这个诗人啊。聂鲁达，然后 Emily Dickinson 啊，美诗人啊，应该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有他的戏剧《哈姆雷特》啊，这个还有这个路易斯·格雷，就是早几年得诺贝尔奖，然后去年然后过，很遗憾没有机会见到他啊，就是这一些他们这种影响是。就是他们的文字是给我启迪的啊，当然有很多诗篇呢，很多更多的当然要详细说，但我有一些局限，就是局限于这些，就是我会去寻找能够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哪一个作家好像很适合你的个性，你会受到启发其实就反而不是的，因为聂鲁达像他的诗，他是很有逻辑性啊。他但是还有惠特曼和美国那个现代诗的，我们说他的先驱也是的啊。其实这些是我们每个人当要创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找到这种跟你可以相连、跟你启迪的这个。然后因为你不是去学，你不是去。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方式啊，但你要把这条路，你要让自己做得更好的时候，你找到这个就是更优秀的，就是历代以来那么最有启发的这个启发是什么，你可以启迪你，可以给你灵感啊，那你的文字才会有生命。我就是学习的过程之中，是学习啊，学习的过程之中我能做什么啊，就是你站，我所以说写东西要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啊，跟他们去学，就这样，谢谢。
1: 您说的这些作家，我大多数都是不知道的。
0: 是，
1: 还是很先进。
0: 因为诗它是一种比较，应该说比较用文学题材来说，当然他的要求也不一样一些，所以那诗呢，所以说短篇小说、戏剧然后长篇小说啊、散文啊这些，那我主要是先从诗开始啊，所以刚才说的这些是主要是诗。
1: 因为您写诗主要还是新诗了，就是不是像中国这个。受唐诗宋词影响的话要押韵啊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新诗的影响的话就没有这些局限了，对吧？
0: 我写过一段时间的对就体诗，但是因为我们现代人表达，我们的语境，我们的情感更加复杂我们的声音更加会不一样所以我这个现代诗是我所认为真能够表达我自己能够更加能够发挥我自己的这种表达的能力的这种方式当然怎么写那是形式不一样但是整个创作里面它你能够表达的，比方说诗我们要重诗意诗意是诗的灵魂这个是一样的，只是押不押韵是一种形式并不是说这个就是押韵才是诗，不是的。它只是一种
1: 然后您创主要是写诗是吧？
0: 写诗为多。我写诗是因为是我的 从我很小的时候，当然是写的是时间比较长，应该是比方说你那个诗是给人就是启发啊，因为它我并不是我想要它啊，而是说当你抛弃它的时候在某个阶段人需要的时候它又回来，所以是属于这种跟它是一种拉扯啊，我并不是说我对它很爱它很热爱它很有兴趣啊，而是说我就是我，所以我的是花纹火山啊，我另外一首诗集叫花纹火山，所以这个两个对立，一个温柔的花啊，火山是一种啊有暴力啊，所以这种所以但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对我来说不是，应该说你是兴趣吗？当我写完以后我是一种，我应该说是兴趣，但我不能说我很爱它，但我又很珍惜它啊，我又是我骨子里面的灵魂里面的，所以我也应该是非常，是我不能不说我很敬畏啊，也是
1: 你写用主要是中文创作吗？还是英文创作？
0: 当然主要是中文，英文创作是后期有开始，因为我们总要进入一种我们的英文主流，对，我们要而且很多时候当你听到的信息是英文的时候，这个语境在这个英文的语境里面，其实我们是可以不用中文表达，可以用英文表达的啊，所以的英文其实是语言并不是你需要英文能力有多强，而是这个语言其实是相通的啊，因为它是它的表达它需要这种经验，比方说一种诗意，其实当你这种表达并不是你会，你说你换一种语言，其实换一种语言表达会提高你的中文啊，我的经验是这样，包括那个艾瑞特也是这样啊，他用法文表达的时候啊，那个 T.S. 艾瑞特他用法语表达时候，其实他说你的人生的，你如果母语是那种语言，其实是很难超越的，其他语言很难超越你的母语，但当你用别的语言去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母语会得到提高啊，这是他的一个他曾经分享过的一个事实，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有个这样子的体会，当你用别的语言去写作的时候，去写诗的时候，我的中文也提高了，我的中文表达能力提高，当然这个是需要具体的事情一些例子去详细的去分析，只是说这个是我一个可以说我只能说这个把结论说出来啊，大家来当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我想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很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大家在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创作的艺术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互相的学习交流啊，互相的来欣赏来成长，谢谢你。
1: 是那我相信很多人创作有的是纯创作，就是比如说小说啊，就虚构的人物，但有很多人是写自己的，然后您创作是以写自己为主还是虚构为主，还是灵感来自生活？
0: 对，当然艺术不管你是，我认为就算你回忆录，你都离不开虚构啊，都离不，因为这个艺术需要我们的 imagination， 我们的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这个很难叫艺术，很难叫创作啊，既然是创作，我们必须有我们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就是让我们的人，每个人的艺术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能够区分我们的不同的艺术啊，就当然这个诗肯定，你如果是写自己，我认为是对我来说，我是认为我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也不写啊，但是我肯定是从我个体的这种体验体会 不管是我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嗅到的话，我们各种的感官，或者是通过我们通过网络所体会到的，我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头脑再进行一些艺术的加工啊，一些 imagination， 然后才有一些作品出来。
1: 然后写作有没有改变您的人生？
0: 当然写作让人感觉到一种学会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怎么样与自己打交道，怎么样跟社会打交道，去观察去理解怎么样来体谅别人，怎么样来学会关心别人，也来关爱自己，来提醒自己，就是当然是肯定是改变到是从很多人如果他说他没有改变的话那是可能对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会内心你会更加的会有一种对自己会有一种信任感，就是我还能够写我能够用文字来表达，我能够来表达别人，我能够用这些文字能够你带给别人一种美感一种我能够用自己的想象力，因为现在 AI 现在这个时代是吧，很多时候不需要想象力好像就可以出来很多的一些诗一些东西就出来了但我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我还是为我们人类感到骄傲我们还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作超创造性思维是 AI 现在应该来说还没有到我们人脑的这一步文字是个基础这个诗这种我们现在创作的这个诗，像我是很怕用它，但是我又要用它，因为它是个工具，就像我们的 Excel 和 Word 一样，我不是用它来进行一些去 search 一些东西，就像你用 Google 一样的你去找一些一些素材，比方说一些一些比方说念老师啊导演吧，你要读是吧，你就去读人家的诗的时候可能做一些这些事，但是我们人呢就是还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我们有的人可能 AI 的诗和人类的诗他分不出来
1: 那
0: 会分得出来，
1: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作家辛曼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写作的心路历程。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辛曼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话，最后一句话。
0: 非常的感恩今天在线的听众朋友们我衷心的感谢您的时间感谢你宝贵的时间感谢你这个夜晚，因为你而让我们更加的美丽感谢你能够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我相信下一次我们也可以听到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自己更多的声音也祝大家晚安这个夏日美好，节日快乐。
1: 好，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能够关注辛曼老师的作品，谢谢辛曼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0: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6: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结束了如火如荼的世界杯之旅，我们今天开启一个全新的话题，那些时长超级长的歌曲。我们的节目有过各种各样的主题，有的天马行空，有的贴近生活，但是今天的主题在我看来非常的奇葩，那些时长特别长的歌曲。当然我们也不会选取那些极端的例子，比如一张专辑40多分钟就一首歌的窦唯。很多时候创作者要表达的情绪可能很难在短短3-4分钟之内完成，便有了那些时长异于其他一般作品的创作。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吴青峰的 Outside， 这首歌长达10多分钟，收录于吴青峰脱离了苏打绿的个人专辑太空人之中。之前我们就播放过这张专辑的作品，这是一张大胆的专辑，而10分钟长的歌曲可能代表着他对艺术大于商业追求的野心和期望。一般情况下这种歌曲都有着宏大的主题，他们的叙事不同一般，也不会有典型流行歌曲里容易被记住的金句，这样既是对创作者自己也是对听众的挑战已经不多见。让我们跟随吴青峰一起进入这漫长的10多分钟。

0: 我会讲的。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胡德夫的一幅画，歌曲最初创作于1970年代，后经数十年沉淀，在2018年胡德夫应央视《朗读者》第二季的邀请创作主题曲，后来这首歌重新编曲收录于其专辑《时光》之中。胡德夫表示，创作动机源于《朗读者》节目接续古人智慧，引导年轻人进行思考的文化价值。歌曲描绘了卑南族第一次种植稻米并且收获的喜悦，并希望献给每一个对家乡有情怀的人。一般这种官方的主流节目总会造就一些正确但略有乏味的作品，但是胡德夫这首一幅画意境悠长，引人入胜，虽然有将近7分钟，但却让人在思考中转瞬即逝。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纵贯线的《亡命之徒》，一个巧合，今天所有选曲都来自台湾的创作人。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可能台湾的创作人更有长文表达的冲动，或者有着更加充沛的感情。纵贯线这支华语音乐史上短暂存在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超级乐队，留下了不多但是质量上乘的作品。初听一群功成名就、锦衣玉食的音乐人唱着自己是亡命之徒，不禁觉得有点违和和矫情，但细听下来，我们仿佛更能听懂他们为什么仍然有着充沛的热情和溢出的才华。就是这样的冲动和冲劲，赋予了这首歌别样的生命力。让我们在这首《亡命之徒》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0: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1: 西城，
10: 西城和我，
11: 西城和我。
1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的云林，为您请到一位说故事的人。他就是云林故事馆的唐立芳唐老师。那我们先请唐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3: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云林故事馆的创馆人，外号叫欧巴桑，唐老师不是真的外号啊，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空中见面。
12: 那么当然了，我们的听众不见得都是懂欧巴桑是什么意思的，所以邀请唐老师先把这个称号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3: 是的，欧巴桑指的是有所经历也有一点年纪这样的女士啊，所以她事实上她的身份跟地位是啊，在一般人的看法是比较卑微的，但我认为欧巴桑她是有经历过，而且她真的看了时代，她也有故事的人。
12: 所以唐老师呢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但是他也创了云林故事馆，因此今天我主要就想请教他，为什么他从他自己有故事这样一个人变成要说故事，而且说的不是他自己的故事的人。
13: 因为我想故事这件事情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它并不是只有我才有故事，每一个人都有故事，是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特别的。我深深的体会到，如果我们在分享故事的过程里面可以透过这条看不见的线，他透过说故事这一座桥，然后把它串联人跟人之间，人跟环境之间，人跟我们所有的周遭，就会产生比较紧密的关系。透过这个关系呢，我们可以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12: 那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故事？我相信是在创立云林故事馆之前就开始说故事了，但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的呢？
13: 其实我开始说故事应该是在我的孩子出世后，因为虽然我也不曾当过父母，就像很多我们都有第一次，可是我们都很清楚，如果用这个说故事还有陪伴他们这样长大的孩子呢，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气质。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可以透过故事，他会能够想象，他甚至于还会因为这一些故事里面的不管是知识或者是他的一些价值，他的这个观点会让他站在这一些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所以他出世之后呢，不久我就开始讲故事了。 但是我真正会开始在所谓的说故事这样的场域，就是包括在学校啊，在社区啊，在街头啊，图书馆啊，文化中心或者是据点说故事，是我的孩子的学校。他因为我的小朋友在家里，我们都会讲故事给他听，他上学了之后他就说了他听我说的故事给其他同学听，同学们就问，这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我妈说的啊。他说我不相信，除非你妈来说给我们听。就因为这样，我就被我的孩子呢自愿了，然后就到学校里面跟他的同侪说故事。从那一次的经验，我看见了在孩子听故事的时候，他眼光里面闪烁的那一个不可思议的量能，那就是说的可能，他们是相信的。当你告诉他你说的，他们专注的在听你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说故事，能够让他们跟他们的未来，让他们跟他们自己的这个发展产生一个更有深度的对话。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故事，就这样开始的。
12: 那能不能请教您当初说故事的地点是什么地方？故事的内容又大概是哪些呢？
13: 好，我一开始讲的故事，是在比如说在，我记得很清楚，在社区的人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在讲，这我刚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那社区人在讲这个所谓的 Halloween 的故事的。不是，他们不是在讲故事，他们说要好了，我要聚集在一起，要每一个人都带一道菜啊，然后聚集这样。那我就想，我们刚回来，我们那个跟大家一起聚会这件事情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主动的说，那有些什么人呢？他说就是左右邻右舍有大小朋友。那我说我可以带一个不一样的菜来吗？我就说我带了一道故事来。那我了解大部分的人会庆祝万圣节，庆祝圣诞节，好，可他们并不知道那个节庆的缘由或是它背后的意义。因此呢，我就记得我曾经陪我的女儿在她更小的时候，在美国的图书馆里面有听到一则故事，是有关万圣节。那我就想要透过这个故事，让这些在庆祝但是并不知道万圣节是什么的人们多一点点的认识。我说我的出发点是希望故事能够让人家开拓视野，好，这是一个出发点。第二，我希望我能够让大家有机会去接近比较真实的故事背后的故事。然后我讲故事的地点就有可能在路边啊，但大部分的时候我是在学校里面，因为是跟孩子一起长大，所以我在学校的教室里，就老师在忙的时候，他们忙开会，我去当志工。在那时候云林县没有很强烈的志工的这个风气，但是我就开始在这样的地方说故事。那慢慢的渐渐的跟着孩子的脚步，他从幼稚园到小学到国中到高中到大学，他一路在台湾成长，我也一路讲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然就是我发现说我自己讲其实是蛮有限的，所以我开始邀了一些父母亲，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够让父母跟老师一起来为孩子说故事，那么他们的环境就会更具有这个应该效益。所以我一开始说自己这样讲故事以后，隔壁班的同学就说，好好哦，你们班都有故事听，那为什么我们班没有呢？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当然会想，我当然也可以去啊，你们可以吗？你们时间老师 OK 吗？然后孩子就说，拜托啦，我们去跟老师说，可以的啦，可以的。就这样，我从一个学校的一个班级慢慢的扩展到一个学校很多班级，到很多不同的学校。那渐渐的我就会以这个偏远的学校为我最主要的目标，因为偏远学校呢，它并没有充分的资源，包括志工的资源，包括图书的资源。我刚回来云林，其实我们的图画书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图书馆也只有开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00。那所以孩子放学之后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利用公共资源，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到偏乡去说故事这件事情。然后我意识到我需要有更多的帮手，所以我就去募款，写了生平第一个计划，让大家一起来 接受一些简单的培训。那这个培训是来自就是其他会说故事有经验的学者专家。那这样我就不小心的培育了120位的老师跟家长，在2002年。但是第一个计划书是在2000年的时候，所以我1997年回台湾，就在3年内开始的这个用故事来让大家串联。然后2003年我就把这个绘本的故事，就是我希望说故事也能够了解一本书是怎么形成，一个故事是如何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就让大家去学习怎么写故事。
11: 绘本就是还要有插图，
13: 对，所以一个不会画也不会写的人，他没有信心，可是我就告诉他说，其实蛮简单的，就把你想的说了，把说了写了，写完以后就看这段文字里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画面，把画面画出来。那画不像不重要，因为图文可以相互的，就这样半哄骗的呢，就让我们的社区的朋友开始的第一次的创作经验。那这个私房绘本就是自己塞卡的这个故事呢，就这样开始在2002年我们做了社区第一次的发表。那2003年我就想要把这个 idea 呢带到校园，让小小朋友去有跟在地作家见面的机会。我们不是只有跟很有名的作家，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左右邻舍他自己写的一本故事有这样发表的机会。然后我就把听说读写演故事，包括改编故事的这个概念带到校园。蛮幸运的是我们的这个在地的学校的校长，小学校的校长们是比较愿意去尝试这个的。所以呢我们就在2003年我写了一个沙漠绿洲智慧国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后来成为我们云林县政府教育处送给这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拿到这样计划以后，就普遍的在云林县的一些学校执行了阅读深耕这样的工作。那2005年我就做了这个台湾第一件比较特别，就是从一个欧巴桑变成理事长，啊，就是我被很多的长辈鼓励说，哎，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组织？你可以有身份去申请资源来做这些公益的事。我知道做行政跟做这个公部门的这种，对我来讲是一个要命的事情，但是去看到它的价值，我后来还是想办法成立了云林故事人协会。那这个协会的组织成员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的关心教育跟文化还有孩子成长的家长，其中包括有卖水果的爸爸，然后有一些妈妈呀，大部分还是女士。然后成立的这些会员就一起来加入说故事的行列。所以走偏乡以外，我们还做焦点学校，所以配合教育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以前我们早就在做偏乡，所以就这样结合进来，有更多的志工可以跟我一样，可以带着故事，我们就带了一个包，然后就找到偏远的学校的教室里面去跟孩子们说故事。说的故事都是在启发孩子们有想象的，有正义感的，能够很应该是说很勇敢的当自己的，能够沟通表达你的看法的。所以每一个孩子听完故事，我就会要他们说一说，写一写，画一画，不久孩子们的创作就出来。我就开始为他们办展览，办展览的过程他们来当解说，他们就看到自己的书可以被读，这件事情就已经可以知道他是可以有能力成为一个创作者。那在2006年我就累积到非常大数量的孩子们的创作，这些故事我就开始说了。换句话说，我之前可能会讲阿诺诺贝尔的故事，讲青蛙跟蟾蜍是好朋友，他们如何在那个过程里面讲到友谊，人跟人之间的勇气，正义感，诚实种种的故事。除此之外，我也会谈一些故事可能他们没听过，那这些故事可能是生活的故事，可是对他们蛮重要的。我就说，哎，如果你真的去到一个地方，你谁都不认识，你需要帮忙，你会知道你要找谁， 然后你这个帮忙除了你自己着急的请别人帮以外，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类似像这种生活故事也是。那2006年开始呢，我就让大家的故事成为大家讲，所以孩子的故事也是我叙说的。那孩子们讲的故事，除了他们听了故事以外，还有他们自己编的故事。同时我鼓励孩子们，我们一起共读的故事。刚开始有一些台湾的作家，因为我非常喜欢台湾的作家他们的故事，因为跟这块土地有关系，并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国外的经典故事不重要，台湾的故事也可以成为经典，但是因为图画书在台湾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讲原创的故事。那就这样子慢慢的呢，我让大家的听完这个原创故事所创出来的也是原创的故事，变成一个故事汤啊。所以从听故事到写故事，从听故事到在说故事，然后说完了故事以后再把它演出来啊。这个听说读写演故事就这样。然后到
11: 什么叫做故事汤呢？
13: 这个汤的概念就是说，你可能是一块萝卜，它可能是一块葱，然后有的人可能是盐巴或胡椒，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那这些不同的故事掺杂在一起所融合成的就是
11: 新的故事。
13: 新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会跟你跟我跟大家都有点关系，所以这个 story soup 这个概念是这样来的。然后故事沙拉也是，就是我会出一个主题，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做一道菜，那有洋葱的人就出洋葱，那他洋葱可以配什么呢？所以他的故事就这样子，他可以创出来，我们也接龙。那所以有的故事是可能要想象的。一直到2007年，因为我累积了这么多的故事，我很期待它有一个地方可以经常性的被分享。除了我之前可能会在大学的图书馆办展览，在文化中心办展览，可能去分享到学校里面去，都不是一个定点的。打了一通电话以后呢，就决定了我们入驻云林故事馆。因为我刚好在云林科技大学有办一个展览，每一年都会跟图书馆合作。那这个展览呢，后来我就请这一位规划，对不起，历史空间再利用，因为我想要找一个空间不需要房租，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钱，非营利组织其实都没有在卖故事的，特别是我们是相信说故事在送礼，并不是你不能收费，可是在我们云林的偏乡。要请人听故事都不容易的，何况要收费。因此我就希望有一个地方是有公共性的所以当时的云科大他想要提供的是地下室，不过他有门槛，因为他是大学，所以一般的小小孩进出他们觉得有点干扰。那后来我就找了云林县政府，那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这个老房子在整修，在湖尾，然后以后要做故事馆。那我想天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就这样子我们2007年就在他整修完成的时候就做了试营运，然后入住了云林故事馆。说的故事就是在地真实的故事，开始开课程，让云林人，让想要写故事的人来参加4个月，长达3-4个月长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课程，从发想故事到做图画插画，把它完稿。然后2007年开始，我们累计的这在地的故事就在这个定点，包括小朋友的故事、大人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籍、哪一个文化的故事，都在这里叙说。然后呢，2010年我们开始骑脚踏车，带着这些故事到这些乡镇作者的原乡去造访故事现场，然后也跟村子里面的人说，你们有一位写故事的作家，他写的故事是这样的。那就这样开始了云林的故事运动。
11: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我还有很多的问题迫不及待的要请教唐老师。
1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 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故事，是一位会说故事的唐老师。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他跟我们讲了他这个创立云林故事馆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也想请教他一下，他在前面说到云林有很多的偏乡，所以到底云林在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另外就是，其实云林这个县政府已经有成立故事馆的这个意图，为什么云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13: 好，云林是在台湾的中部。它是一个农业大县，就是台湾有70%的农产品都从云林生产的，也是云林提供给台湾其他县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该是算农业经济的来源，所以这里大部分是务农的人。而为什么会有故事馆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虎尾镇呢，它是在云林县的平原中心位置。那他早期因为虎尾糖厂是亚洲第一大糖厂，也是日本人来设厂的时候最大的经济的一个来源。那这个厂在虎尾镇上，这个镇其实有很多的历史，那它有很多的故事咯。不过当时的郡守最大的官就住在现在的云林故事馆，而他的办公室呢就是叫虎尾纪念所，就在故事馆的东边一点点，就隔壁而已。那同时也有一个历史建筑叫合同厅，这是联合办公室跟消防局，这三栋房子连接在一起的所在呢它就是当时的行政重要的中心。那大家都知道说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云林有很多的庙宇，所以这个布袋戏的馆在隔壁的郡役所是理所当然，大家会想到是一个文化的蛮重要很鲜明的一个据点。那合同厅舍就已经定位它是一个叫做愿景馆，就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讨论事情的所在。可是这个郡守的家不大不小，要做什么好呢？当时还曾经一度要被拆，因为它已经有点老而且破旧，他需要整修。那当时呢这个要拆的这件事情就被镇民知道以后，就有镇民出来说这栋房子不应该拆啊，因为它很有历史，当时住的人是谁，然后又怎么样，讲了一段故事之后，这一个保存的运动让当时的人们去思维这栋房子如果保存下要做什么。大部分的镇民都说就说故事啊，就讲这个镇的历史，就来说这一个地方的一些事情。那就这样子，他已经叫故事馆了，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一个叫云林故事人协会。所以当时我打这通电话给我们前文化处长刘全之老师，他事实上就在云科大教书的老师，但他负责云林县的这些历史建筑的规划，不管他的整修或活化的某一些的计划的这个参与。那所以我们因为他去看了我们展，也听了我们说了这些故事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很适合。那我刚开始讲的故事也要让大家知道故事是怎么来的， 诸位，故事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故事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记得我在威斯康辰大学的时候有修一门历史课程，里面就谈到西非它是这个故事的发源地，它怎么怎么，所以我就把这个源头连接到台湾这里，然后做了一些转换，让大家去知道原来这么多元的故事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透过口述，透过记录，慢慢的去传承一些价值观，可能有一些记忆也透过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学会了某一些怎么修建房子，如何去腌菜怎么去种植种种，有非常多的故事。
12: 那么这些故事，我刚刚听到唐老师说小朋友也加入说故事、写故事、画故事，就是听说读写演
13: 故事。
12: 那么他们这些故事是既有的故事呢，还是他们创作的故事？如果是他们创作的故事，就不是过去的故事，而是新的故事，是吗？
13: 对，他们会听以前的故事，但是我在引导他们去思维现在，所以他们把过去的这个故事跟他们连接的故事写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有可能是未来，但是就是在他们能够就是连接的。那我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引导大家去创作？因为如果就是一个经验不是非常多的涉世未深的孩子们，你让他开始写这件事情，他怕都怕呆了，对吗？所以我要让他可以的话，就是他愿意，而且他会有信心的话，就是跟这个故事有关的任何故事都可以。所以用他自己的经验出发，去连接到了故事，来写故事，来说故事，来画故事，来演故事。是怎么演呢？就是好，这个故事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演，可以演古典的这个经典的故事，可以演别人的故事，我们也可以演我们刚刚说的故事。所以我并没有去局限，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引导他们尽量说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在说自己的故事跟写整理这个故事的过程，是让一个人真的去懂得他自己是谁，然后也能够真正的跟他在地的文化在地的观点做一个这样的一种交叉比对，他的认同感才会提升。那从很小他就勇于发表他自己的看法，他又能够细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的情节，不会受到成绩，不会受到好坏的判断，他所说的我们都听，他愿意分享的我们都说好。但是讲完故事，听完故事，我们都有责任义务的去回馈，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时段，就会我们会提问啊，或者是我们就会跟孩子讨论说，你刚刚提到了这个，你指的是这样子吗？还是你有些什么？好，那在这个过程他又要再去说明，他要去举证，他要把他生活经验整合进来。所以我是有细想过这个过程，他是为了未来铺陈，但是他一定要有根据，他的根据就是不是真实的生活经验，就必须要是曾经有的经典。所以我一开始是带他们去认识比较经典的老故事，还有就是台湾现代创作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乡土文学啊、诗啊，或者是词啊，甚至于说在介绍有一些相关性的，包括世界议题的，比如说土拉武这个国家不见了，因为它气候变迁，它在水下面就不能，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那原来就是 Yamamoto Suzuki 呢，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花半年的时间背着相机去旅行，然后去看到他世界有一些地方快要消失了，他写了书。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故事来跟孩子们讨论说，那台湾虽然有一半大部分是高山，但是 有大半的在我们的西海岸的这边呢是很低洼的，如果地球变迁、气候变迁、地球发生这些的改变，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当然这个连结是因为我在美国读社会环境学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这个琢磨在上头，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会关系未来的，所以我会带孩子们去做这个串联，那他们就可以想象啊，他们就可以连接啊。然后我们也看得到，因为在云林的偏远地方，很低洼的地方，就地层下陷非常严重，每一次只要下大雨刮台风就淹水，我们看得见的，孩子也可以。那我就问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以后还房子要怎么建，还有你会选在哪里？孩子就跟我讲说，他要建那种高高的高脚屋，好，然后他可能要搬到山上去， 好，这一些就让我们去思维，那我们就会去探讨，在故事里面探讨说，那如何去让气候变迁暖化这件事情减缓。所以我们会把故事里面讨论的内容想象成为一个可以行动的，我个人认为这是我说故事最大背后的目的，就是让人从这个感动变成行动，或者在启发的过程他愿意成为这个改变的动力之一。这样
16: 说到从感动变成行动，唐老师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在刚刚进到云林故事馆里面，他曾经跟我介绍一下，这个馆有一部分是未来馆，未来学。那么这个呢也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好像稍微跟这说故事有一点点不一样，您是怎么样进入了这一部分的？
13: 这个未来学事实上是受到 Gunter Pauli 先生的启发，他是我在2010年认识一位世界创办了所谓 Blue Economy 的创办人，他成立了一个零排放基金会。那这个零排放基金会就相信我们地球气候变迁，物种会消失，还有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垃圾种种。那他的故事呢是写在寓言故事里，所以Gunter Fable 的故事里面在讲一些很有趣但是很有深层要讨论的故事，关心的就是我们整个的现在的地球的一些现象跟发展。其中有一则就是在谈说斑马为什么是黑白的，谈到为什么人们不喜欢竹子，谈到你知道河马它是需要靠那个一些那个鱼来吃它的那个皮，它才会那么美，好，或者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啊，觉得也没什么的，好，比如说我们都看见有些动物会吃自己大便，但是为什么它会吃自己大便呢？好，兔子如果没有吃自己大便，它是没有办法活的。因为他的消化系统跟人不同，那这一些的故事他都没有把它讲得很明白，可是在探讨这些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孩子的雪亮眼睛，发现是终于明白说，我说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斑马是黑白，是黑马画白线还是白马画黑线呢？那孩子们在探讨的过程里面，慢慢的我们去就是去理解他的黑白不是只有当人家眼花缭乱，事实上黑白是很容易看见的，它的确也会让人眼花缭乱，可是真正是因为生存，它在大草原白天很热晚上很冷，所以黑色的斑纹会吸热啊，那这个对流产生了它身体的体温的调节。那我就问孩子，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会把你所知道的这个应用在什么地方，它可以怎么样改变你目前的生活？他就说太好了，我知道他会脚会冒汗，那我们就来穿黑白的袜子。那我愣了一下，我就想说袜子，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变凉的，是因为他要，其他孩子就会说晒太阳啊，因为热他才会有这个调节，那袜子穿起来有晒到太阳吗？他马上就知道，哦，那不行，那我必须要把房子呢就是外面漆成黑白的。我说对，而且很多国家已经这么做了，他们漆成黑白之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他说当然会变凉啊。我说对，是的，变凉几度呢？5°C。那有一个孩子就说，那我们为什么不穿黑白的呢？我说可以啊，我说我们穿了黑白我们也会很酷哦。他说会酷多少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所以我们带孩子出去外面，有的穿黑的，有人穿白的，有人穿黑白相间的，做同样的事一个小时，我们就量体温，真正去实验这一些的温度它的差异，那这一个就证明了黑白相间真的会让你的体温降低。
16: 所以黑白相间是比黑跟白都好的，
13: 都凉，是，这是真的，就是跟斑马身上一样。然后我再把斑马的这个身上的这一些就是科学的这些原理跟物理的原理就结合在这个故事的叙事里，但是是引导他们去思考在串联的，这个就是未来。那讲到竹子，为什么人家不喜欢竹子？因为竹子会乱长啊，他们说，可是事实上后来我学习的竹子其实有分不乱长的，还有一个喜欢到处跑的。好，那这个会乱长的这个竹子通常会比较在天气比较凉的地方，那 重生的，就是不乱跑的，就是种的比较是在比较热带的所在。那它竹子在全世界有1600多种，台湾就有100多种的原生种，再加上外来就有200多种。那这么多的物种，我们只用不到5%的物种，大部分的物种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或甚至于它有很多的功能。因此我就开始去好奇，然后学习了有关竹的知识，然后也透过 Gunter Pauli 先生的引荐呢，我们就开始就是打开了这个世界，就是去了解原来竹子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它可以帮忙减缓这个气候变迁，它长得很快，然后它不断的长，它不断的可以被开采，它是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同时它还会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它会过滤水，它除了过滤干净的空气以外，它还会过滤水哦。同时它落下的叶子可以在它的地面的表层，可以让它的这个泥土变成有营养，它可以改变它的 pH 值。如果我们把竹子就是做成竹炭，它没有烟哦，而且它可以导电哦，原来烤肉还不会伤我们的身体哦，就是因为碳烧过头了以后，那个焦本身对人呼吸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但是竹炭就没有烟。那你看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人中秋节或是我们会有 barbecue， 我们用的是一般的木炭，它其实很有烟的。但是知道了这一些之后，原来还有一个就是竹炭啊，因为碳本身它可以吸湿度，它又可以呢去臭味异味，它可以干燥，它又可以清净，同时呢它还可以改变这个环境里面的 pH 值。因此呢我就去钻研了一下有关竹炭，才了解台湾呢在早期受到日本的影响，有做非常精深的竹炭的研究。竹炭烧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有导电蓄电功能，同时它还可以还原。然后呢它比如说我们拿来做这个所谓的除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拿来过滤水，所以你买了那个活性炭，它放在那个电上头，它是会让灯泡发光的，因为它有烧过碳化了。那 activated charcoal 就是这些碳化的活性炭，它又可以拿来过滤水，水过滤完了之后，你又可以拿来把它晒干，然后敲碎以后又可以吸更多的水分，然后可以用一年用完了之后呢，重复你只要每个月拿出去晒太阳，又可以拿来回来用。就这样子，台湾湿度这么高的国家就可以利用这个竹炭，而且一点都不会有浪费或是对健康产生影响。最后你把这些竹炭放到我们的土壤里头，它又可以改变 pH 值，它可以提供那些水那个土壤里面的蓄水的能力，它也可以改变它当地的这些微生物的环境。这些都在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故事区里头。同时我也把大家不知道的台湾的科技的发明，包括用咖啡渣可以做衣服，石头可以做纸，我们有一种成分叫 FPC， 那就是台湾研发出来的科技，它拿我们的一般的有机的这个厨余不是有机厨余，就是我们的树叶啊，或者是树枝，一个大自然里面的废弃物，它就可以转化，包括甘蔗渣、玉米片玉米的叶子或者竹叶，通通都可以。它这些废弃物可以把它变成很像塑胶的东西，可它可以100%分解。这个叫做 FPC 的东西，是台湾在全世界唯一的专利哦。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塑胶，海洋里面有这么多的塑胶汤，我们怎么办？台湾有答案，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还原成为一般的柴油，而且不污染，完全没有毒，也是另外一个台湾专利。我们就讲这些故事，它就是我们的未来。还有一个叫纸喇叭，就是台湾用纳米科技，然后呢它可以让那个小小的这张喇叭，它不是像一般的喇叭是那么厚重，它就是一张纸都可以，因为它纳米的那个空间它可以 amplify 放大扩音，那音质是非常的好。可是因为这个专利不是很多人知道，它当然没有生产很大的量，所以它到最后就无疾而终。 那我个人觉得说故事的未来性之一，就是要让人们知道这个的可能。那各位也许不知道，最早我们的灯丝是竹子做的，而不是雾丝。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节目。今天雅修在台湾的云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唐立芳唐老师，他是云林故事馆的创始人，也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人。刚才前两段节目录音之后呢，我们出去吃了一顿午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了他的故事馆对他对面的那一家餐馆还有对他附近的一些店的影响。因此我想请问唐老师，在你的故事馆成立之后，对云林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改变吗？
18: 嗯，我想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其实你有看到说，哎，我们云林故事馆的名字会在地图上，或者是有人来云林玩的时候，你的搜索的时候 Google 会跳出来这个地方。对街上来讲，从一条从前大概6-7点天黑了以后就很安静的街，到现在它会一直亮着，同时店一家一家的开着。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因为人们会来故事馆，那附近的店家他们当然生意会比较好，同时呢也会因为有更多的来访的访者，我们就有可能会让在地的这些的发展会更多元，也更有这个应该是想象的可能性。包括有走读，走读的意思指的是说来的人可能以前就是走马看花的看，但现在我们会透过故事介绍一本一本来自各个乡镇云林在地的真实故事，告诉他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那个布袋戏它是怎么被雕刻，你的布袋戏的这个戏码它是有哪些角色如何的不同，又有的地方你可以去拜访的是真实有这个故事这个人，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深度的去了解一个地方，透过这个故事的去走访，我们称为走读故事现场，形成另类的旅游。那我们因为在2010年开始，我就骑脚踏车带着我们在地出版的，就是云林故事人协会在故事馆这边出版的社区故事，那些图画书呢，我们就会带到这些乡镇作者的这个生活的所在，然后介绍给当地的图书馆啊、学校啊，或者是社区的中心。那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像我们串联的不仅仅是这条街了，它已经是一个线了。那当我们在骑脚踏车走台湾的时候，它就已经把云林的故事带到台湾的角落。那随着我的旅行或者是被邀约，这些故事当然就会到不同的国家。那目前为止我们到过的云林县是每一个乡镇都去了，而且去了不止一次哈。那我们也创造了100多位的素人作家，出版了100多本的书以外，我们也有就是到不同的县市去，整个台湾我们走了3圈。我们除了去说故事给台湾各地的人理解以外，我们也收集他们的故事。最近我发展了故事旅行箱，就是除了把故事写完可以做一个盒子
13: 可以讲卡米西拜子信的故事之外，我们现在还有故事旅行箱，里面会有说故事的软身延伸，还有怎么讲这个故事，包括一些物件，这个箱子就会跟着去旅行，那也会到不同的国家，所以它的影响除了这个之外，我想应该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让云林县这个从来没有编预文化预算的县市，让云林故事馆成为第一个文化施政编预的馆舍。我们也鼓励了非常多的县市在台湾还有包括国外，他们会把历史建筑老房子保留下来，成为一个可以分享创造学习的所在，就像一个故事馆。那在云林县现在有五个故事馆，在全台湾应该有数不清，不过有一些的国家也因为我们去说故事，所以他成立了故事馆，其中有包括澳洲、马来西亚，还有就是我们的墨西哥，我们也去过很多的国家，都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从来没听过故事馆啊，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怎么可以开始？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有一群有心的人可以开始分享故事，然后我是觉得从在地整理自己的故事，那个影响就是从自身开始，到你写的故事有关你生活所在地就有社区，当你的社区扩及到层面有关不同的事物，包括主题、气候变迁，甚至于包括食物或垃圾，以及我们的教育啊、贫穷啊种种，包括人权，这些全部就会涵盖成为世界故事没有国界啊，所以影响应该也是一样没有国界的。
19: 是的，那个您的故事馆呢，听说已经快要12年了，是吧？也就是说，整整的12生肖，每一个生肖的故事也都被你讲过了。那么在这12年当中，故事馆的访客是不是也逐年增加呢？
13: 嗯，故事馆的访客呢，他从刚开始大概一天只有几个人，到现在一天就是比较假日或者是周末的话，我们可以高达1到2000人。那其实当他那么多人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太多人，因为这个房子不大，它大概只有45平。历年来它其实不断的增加到一个程度，我们其实有点负荷不了，就是所有的人都来，那也看起来人很多很热闹，但比较没有品质。所以我在5、6年前开始，我开始着收就是文化资产维护清洁费，让来访的人他可以帮一点点小忙，然后这一个部分就可以让那些不是很想要进来、不确定要进来，他可以就是想一想，那真正想进来的人可以得到比较有优质的服务。我们同时也会有总量管制的服务，所以这个人数的多并不表示我们就一定是业绩或效益更好，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好这个应该效益上是来自于我们说故事的内容。从刚开始我们想要讲这个在地的故事，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就是不管是世界的角落的故事，或者是只要我们关心的来的人他所说的议题，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说。所以这一个效益就是每个人都有故事，故事大家一起讲，云林故事馆就是故事的家，那你要常常回来。回来做什么？除了分享你的故事之外，还可以拜访自己的故事，发现别人的故事。那这个就是这一个文化据点，也是一个公共的文化客厅，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国人，还有就是来访的访者，一个没有负担但有温度的一个文化场域。
19: 所以我想听众朋友看不到我所身处的这个故事馆，但是呢，我想请唐老师介绍一下，因为在进入故事馆之前就已经先看到了一些所谓的规则，比方说进门必须要脱鞋，或者是进来之前要先洗手、先净手，这些规矩是为什么立下来的呢？
13: 嗯，是这样哈，其实这栋房子它是建于1920年，它是用台湾嘉义阿里山上的块木建造的，不过是依照日本人他们一般的房舍所建造。这栋房子因为以前是郡守的家，所以它是官方第4等的 等级的这个房舍，那它里面都是榻榻米的空间，因此呢我们会邀就是进馆的人要穿袜子，或者是要换成我们室内拖鞋。那洗手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木材跟玻璃门窗都已经快100年，如果每个人来都摸了一下，他手上是有吃的东西的味道，或者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好，那人多的状况下，如果把手洗干净，也比较卫生健康。嗯。
2: 那么，在我触目所及的所有的房舍的建筑、建材，还有家具等等，是不是都是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呢？还是有一些是新的？
1: 哦，这里面你看见的那个有的是近百年的，比如说那部脚踏车呢，它是以前的律师、老师或者是侍女骑的一个文车，它大概也富贵牌，它也将近90岁了。那我们的老树都是接近快100岁，家具的本身都是仿古的，可是它看起来像老的。好，唯一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故事馆有一个直系人的故事箱子，那个箱子是用块木做，它是回收的老块木，应该年龄也接近100，但是它是最近才建造的，近10年的事情。我们的家具呢都没有办法在一般的 IKEA 或是一般的店里面买，所以这些家具都可遇不可求，大部分都是量身定做，比如说它的合适桌椅啊，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想象说，诶，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东西，这个是不是很古很老？其实没有，像我们那个椅子是用铁木做的，是当时开馆的时候希望有一个收纳的空间，同时又可以用来做的功能的椅子，就这样子用了比较老成的颜色，所以看起来有点老。不过看一下我们电灯的那些线，它就真的很老，就快100岁了。那它的这个电线缠绕的那个白色的圆柱体呢，叫做艾子，它就是用来隔绝的绝缘体。那故事馆有非常多古老的东西，但是它的古老不在于它这个实体它的年龄，这些老东西就是我们里面的物件，其实都有故事，这故事都来自有依据的老老的过去的历史，或者是它的传说。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让这一些看得见跟看不见的线交集了以后，在故事馆我们举一个例子，12生肖就是我们这个华人世界里面非常常见的。可是12生肖除它的这个故事跟它的代表性的个性以外，对我来讲，12生肖就是一年一年有不同的年。那这一年一年的故事是怎么来，就是当年来到这里，来这边创造分享跟学习的朋友们的故事。所以每一年的生肖都有一张主要的海报，那一张海报就是来讲那一年在这里发生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把12年都整理起来，像今年12月中旬14、15日呢，我们就要来庆祝12周年庆，就会有12生肖的这一些的故事，包括这12年来在这里参与过的伙伴，包括来这边参访的访客，我们都很希望他可以再走进这一个大家共同记忆的所在，要记得回来拜访自己的故事。
2: 是，如果我说云林故事馆是一个硬体，一个硬件的话，那么故事本身还有人等等，就是软体软件，在这个两个的结合之下呢，就有这12年的云林故事馆的故事。当然其中包括的不只是这12年，只不过这12年是云林故事馆本身的故事。您说这样合适吗？
1: 当然啊，云林故事馆呢，它的确是用故事来起家的。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书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亚马逊去买书，我们也甚至可以到书店里面去买经典的书来讲。但是我认为除此之外呢，很重要是要有自己故事馆的故事。所以我们在收集来到故事馆参访者他对这个地方他所产生连结的故事，还有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的课程能不能可以专程来写故事，也有开放梦想这样的一个圆梦计划，人们可以来提出一个想法，然后来这里说出他是怎么去实践他的梦想。而且我们也可以允许，就是只要你跟生态文化教育艺术还有行销台湾云林相关的主题，都可以在这一个故事的家，就是故事馆这边地方分享。所以这个房子里面它就是容纳了这一些生命故事，有这么多的有机体在这里。因此呢，你如果进到故事馆，要记得要仔细的看看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包括我们后来有发展12生肖还用画的，所以有一个会转动的布的故事

0: 还有每一则故事，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八开图画纸大小，可以放在我们的纸屑人的纸质具的盒子里，它就可以一张一张的抽换。同时故事呢也会在不同的这个呈就是方式呈现在故事馆，包括我们外面牛车上会有一张地图，就会讲着我们这么多年来走读的故事。我们故事馆也有很多的创作是来自驻馆艺术家啊，那这一些的那个蛛丝马迹串联起来，就是故事馆本身的故事。我们期待就是能够收集这些故事，成为365天，每一天都有一则不一样的有关故事馆在这里进出的人们的故事。那这个就是故事大家说，然后呢，我们才有机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故事馆。
1: 是的，刚才是云林故事馆的故事。那么唐老师，您自己从1997年开始说故事到现在也有22年了，请问您在您开始说故事到今天，您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您会停止说故事，还是觉得您会一直说下去呢？如果是不管是哪一个，为什么？
0: 好，我其实把说故事当成生活方式，它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简单的说，我当然会一直说，说到我不能说为止。一开始我也没有打算它会有故事馆，我也没有计划我将来要成为一个故事人，我只是很希望能够把我知道了这些好的故事里面的那一些，不管是知识或者是它是一种经验或者是一种累积的智慧跟人分享。那我想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一天没有说故事的，然后我也认为我将来不可能没有说，一定会说到我不能说为止。所以这个是故事它在我的生活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就是跟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
1: 那么您在这么自然的说故事的同时，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说故事的理由，是要把您自己的故事或者是您知道的故事传播给大家，还是您觉得有一个更高的理想或者是目标？
0: 有，我其实刚开始觉得故事分享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感动了我，我相信它也会感动别人。如果它在感动我的同时对我有所影响，我也100%不怀疑一个真实能够感动我的故事也能够改变别人。那我最终的目的你相信吗？是世界和平。因为人跟人之间之所以会有一些比如说纷争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战争不愉快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然后也有时候是因为没有花时间去理解彼此。透过故事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了解他的时代背景，去知道他的文化是怎么产生，甚至于说一个人的思维是如何形塑，他的价值观跟当下他的当代的这些的环境跟社会形塑给人的一些影响，他所做的决策。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坐下来，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分享这个故事的同时，我们就好像在分享生命一样。当你听了故事，你就知道哦，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去很计较的说哦，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当你知道说原来这件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包括故事馆今天看起来很干净，它也很整齐，而且呢也感觉非常的温馨，它怎么办到了绝对不是你就是偶尔来一次能够体会的，它背后可能还有我们下班会跪下来要擦地板，早上还没有开门以前朋友们要来扫地，必须要把这地方整理好，同时我们还要把好的故事捡到故事馆来，还要创造出好的故事在这里不断的传唱说给大家听，然后要想尽办法让每一个人都来说个故事。故事大家说为了落实我们的文化平权，让听故事人是也有义务的。因为我们知道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所以如果你给什么，那这个世界也应该会回应。所以我们觉得施与受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 所以这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唐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尤其是最后这一部分关于世界和平，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么谢谢唐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
0: 晚安，非常谢谢大家。